0: 耶，他要倒走，狗硬。
1: 他他马当狗的开，耶他要倒无狗硬。
0: 狗疼，跑起狗面子，那可美。
1: 对对对，对碰达再跳入轮岛，手等一下，共等一轮航跳入嘉宾，忘记免得假途径，
0: 轮麦恩红捞整捞，
1: 当时嗨住天音。
0: 鸡向野死吸听汤，监妹木够张土。
1: 海哀

为上为阳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